0: 就这样要吗？
1: 应该是吧。
0: 对啊。
2: 我要超大力的。
0: 耶、
1: yeah! yeah! 欸！怎么没有 twin 的感觉？
2: 我们敲错边了，也没有。好的好的，开心开心，
1: 开心开心，去吧吧波啊，
2: 去吧吧波啊。
1: 嗯。
3: Moi， 欢迎收听台风警报。我们这个 podcast 让你一探台湾人在欧洲边缘芬兰的观点。
4: Noning。我们是在芬兰读书与工作的瓦夏与方轩，节目中我们将芬兰日常献给对北欧与芬兰有兴趣的你。
3: Unyte Nyt。

0: 想要跟大家分享芬兰的五一劳动节，
1: 耶！
0: 八不
1: 对，就是五月一号是芬兰的一个很大节日，然后它又是称为就是五一节、五月节、迎春节、瓦普瓦普节、劳动节，或者是这边人常会戴白帽子，所以就是白帽节这样子。
0: 通常因为这个时候天气就是开始变暖，然后变好，然后其实它大概二三月的时候天气就开始变亮了嘛，然后就有点像是万象回春。
1: 没错，
0: 是这个是万象回春吗？
1: 其实不太知道说中文的成语到底应该怎么说了。
0: 好，希望我没有讲错。然后对啊，所以就是五一劳动节刚好又是一个迎来季节转换的一个日子。
1: 对，
0: 所以大家就有点像是顺便庆祝这个夏日的来临。
1: 对对对，而且通常是从4月30号，其实早到4月29号就会开始庆祝了，就开始就倒数，就很像是圣诞节，有点像是春节，大家什么除夕倒数，他们就会发布倒数，
0: 对，小除夕，然后之前就要开始办年货，
1: 对对对，
0: 但他们其实 party 都不用借口啊，就是就要发布，然后又干嘛干嘛，就是一直喝，
1: 对对对对对。
0: Okay.
1: 当然芬兰人就是会一直喝酒，不过因为瓦普这边是一个很大的学生的庆祝的大型活动，所以就更有理由说要来。
0: 对，这也是刚好他们要毕业，就是那种高中毕业前夕嘛，然后他们就是会已经拿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学生帽，所以大家就是参加瓦普的 party 的时候就一定纷纷戴上那个白帽出门。
1: 对，而且不只是你要那么年轻才可以戴，就是其实你就是其实有很多的长辈或是我们的同辈，就是也是会戴着这个白帽子，然后去街上走来走去啊，或者是会去那个
0: 走来走去，
1: 他们就会到处走来走去。他们一开始走去酒吧去一起喝酒啦，可是就我看到他们就是走来走去。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天气好的话会去外面的比如说湖畔或河畔的这种 草地上面野餐啊。
0: 我觉得那景象还蛮有趣的，是真的是全程都会戴那个帽子。
1: 对呀，
0: 然后有一些就是那种那个老太太老先生，他们就穿的还蛮正式，因为其实就算是五月一号也还蛮冷的。
1: 对啊，
0: 他就穿一些大衣，然后觉得哇好有型哦，好像在电影里面看到的老人家。
1: 有耶、欸、
0: 对对对对，然后看到他们那个帽子都是有点风霜，然后有些还有点那个黄掉，
1: 对对对，
0: 但就是有历史的痕迹，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就很酷。然后不同可能不同年代生产的帽子，
1: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个很大的节日，而且而且一定会有要去吃的，一定要吃的东西跟一定要做的事情。
0: 但其实我有点不知道那个来由是什么东西，
1: 就
0: 吃那个好，他们那边吃的东西是甜甜圈。
1: 对，
0: 瓦普要吃一个瓦普的甜甜圈。
1: 对，
0: 甜甜圈叫做是
1: Mugi，
0: 然后僧侣也是
1: Mugi。 所以甜甜圈跟僧侣就是是同一个字。
0: 今天在瓦夏家录音，然后就是开了这个弹珠汽水来庆祝瓦普。
1: 对，
0: 然后我们喝了不同口味，真的很赞。那个宇治抹茶，
1: 对，我喝这个应该是
0: 荔枝吗？
1: 荔枝吗？应该是哦，应该是荔枝，荔枝吧。我都是看不懂那个日文的卡塔卡纳，
0: 卡塔卡纳很难我看得懂拉跟奇啊，来一起啊，
1: 荔枝，哎对，就是
0: 哦，真的很好喝，所以等一下就可能会三不时听到那个卡拉卡拉，或者
1: 对，就是弹珠的声音，这就是近年来在芬兰的超市里面就越来越多这种
0: 舶来品，
1: 对，
0: 芬兰舶来品，
1: 没错没错，就是与其叫我们去喝那种烈酒，我们不如来庆用这个弹珠汽水来庆祝瓦普，我觉得很开心。
0: 对，然后他们有一个类似，根本不是类似的饮料。叫做 C 嘛，
1: 对，翻译好像叫做蜜酒。
0: 他说是会有点蜂蜜味，但其实食谱上没有蜂蜜。
1: 方轩要不要跟我们讲这个 C 马蜜酒要怎么做啊？
0: 好，其实我没有做过，但这个食谱其实也不是很难，它主要材料就是糖跟柠檬，然后酵母跟葡萄干。然后它的食谱就很简单，就一开始你先把水煮滚了，然后把白糖跟红糖都加下去，那就稍微搅拌均匀，接着你把那个柠檬的皮，就是稍微削出它那个柠檬皮，
1: 柠檬的香味，
0: 对对对对对， 然后加入果汁，不是果汁，柠檬汁，就把柠檬。

0: 新的瓶子，然后大概再放室温两到三天，或者是冰箱里面放五到六天，它就会发酵完毕。
1: 哦，好短哦，我以为要发酵个两个月。
0: 应该是根据你想要喝到的酒精量，所以你放越久应该就是越浓。
1: 哦，
0: 对对对，但可能也是跟糖或者是柠檬的比例有关吧，我不知道。
1: 嗯嗯 OK， 所以要喝这种没有酒精的西马，其实这个一个礼拜应该就可以制作完成。
0: 嗯，对，它就是很微量微量的，就听起来没什么难度啊，说实话。
1: 嗯，
0: 但你喜欢喝超市的那些？
1: 我其实不太喜欢的，因为蛮死甜的，因为我不太吃糖。
0: OK，
1: 对啊，而且你方轩不是收到了一个水桶，那什么西马制作，叫做
0: DIY kit。
1: 对对对，
0: 你是想要把 DIY 翻成中文吗？
1: 没有没有，
0: 自制包
1: 里面，哎，自制包是哎是怎么样？
0: 谁会讲自制包？
1: 你自己讲自制包，我就觉得你讲自制包。
0: 我想翻译一下，但
1: 哦，就是
0: 台湾讲 DIY 啊。
1: 哦，对，就是直接 DIY， 不用跟
0: Do it yourself。
1: 对，不需要讲名词，我以为要讲说 DIY 的什么。
0: 哦，对啊，就叫 DIY，
1: 就叫 DIY。
0: 好。我拿到就是因为公司就有时候会一些奇怪的小礼物，然后上礼拜他们就办一个半天的活动，然后就是有点像是这一季有点犒赏员工啊什么什么，然后他们就会事先就是请你说哦，填你的资料，如果你想要收到这个惊喜小礼物。然后其实我那天是这个活动结束后，然后回家才收到一个大大的箱子，然后想说好哦，礼物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同事都不想爆雷。然后打开看，就一个桶，一个水桶，就那种塑胶水桶。我想说水桶，然后它里面就有放一些小东西，然后就看到有柠檬啊，有糖，有葡萄干。然后想说啊，这应该就是节目中他们就有提到讲要做细码的材料
1: 哦。
0: 嗯，然后就那个是一包，然后有附一颗那个，这个叫什么类吧？那个他们有个像麻花卷的东东
1: 哦，一种油炸的这种
0: 油炸饼。
1: 哦，是哦，
0: 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1: 是
0: 就是Vabu 的那个麻花卷的东西。
1: 哦 ，OK， 哦，就是有点像是台湾的麻花卷，可是，在芬兰这边的话，就是比较
0: 细
1: 一点，然后更脆，然后它就做成是一个
0: 蛋糕的形状。
1: 对，是是
0: 我觉得很像
1: 蛋
0: 糕
1: 的
0: 形状。对，反正那个也是Vabu其中会吃的一个东西，哦，然后旁边就有一些装饰小道具，然后
1: 嗯哼，
0: 还有一个它有附上一个贴纸，有公司的 logo， 上面写 C 嘛，就让你可以贴在你的瓶子上，让你贴在你的细码瓶子上。
1: 欸，等一下，是瓶子上还是水桶上？
0: 水桶上有，然后他附了贴纸，他没有给瓶子。
1: 哦，
0: 对，但他有附了四张贴纸，让你可以贴在你自己的干净的瓶子上。
1: 这是什么逻辑啊？是怪公司，
0: 而且都有公司的 logo， 超好笑。对，所以就是对，有拿到这个材料包，就想说分享一下。
1: 我觉得这个公司真的是很认真，要让外国员工去融入芬兰文化。
0: 谢谢。
1: 对啊，我觉得在这种大我们这个大专院校里面就好像根本没有，就小圣诞的时候送一次一次送个礼物，这样就没有了，就也没有说怎么样有这个西马 DIY
0: 我觉得一般法布应该不会，法布应该不会送东西。
1: 对，应该，我也不知道。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
0: 哦，
1: 对啊，而且水桶其实很有价值你知道吗？
0: 就是哇，采购的时候可以用。
1: 然后芬兰这边他是会为了去排一个免费的水桶，然后大排长龙。
0: 啊，为什么？
1: 对啊，不知道，就会一直发现的一个现象。所以
0: 很难买是不是？
1: 可能他们就觉得说哎呀很好用，哎，又是免费的，啊，就要去排。
0: 我不懂，我不懂，好奇怪哦。
1: 对啊，所以就大家就常常会做一些迷因图去取笑芬兰人说啊，这么多人在排什么，要排水桶。
0: 欸，我真的不懂。哎，好，那太棒了。
1: 啊，
0: 拿到一个有价值的
1: 没错
0: 巴布礼物。
1: 没错没错。
0: 讲一下那个麻花卷，我这哦，它有一个名字，
1: 它叫做
0: Dibaleba。
1: 嗯，
0: 欸，中文居然翻漏斗蛋糕。
1: 对啊，可是我觉得它不太像是蛋糕，它比较像是
0: 就是麻花卷。
1: 对对对，
0: 大脑形状麻花卷。因为它也是油炸的。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其实是没有吃过，因为看起来不是太好吃。
1: 哦，我吃过了，就的确不是太好吃。
0: 因为我在 我记得我之前去是应该小琉球吧，然后买那个当地做的麻花卷，
1: 哦，
0: 超好吃，然后它就会有点小黏。

0: 芽，
1: 对对对，
0: 的口感不是完全脆，然后有什么洛神花口味
1: 哦，真的
0: 超
1: 好
0: 吃，对啊，然后黑糖，那这边的就是糖，
1: 对对，糖粉
0: 很没有变化，
1: 嗯嗯嗯、
0: 啊、可惜啦，但就是他们也会吃这个东东，
1: 嗯嗯，可当然如果是现场炸好，然后你就马上撒糖粉马上吃，可能就不会说太干，可是我通常吃到都是那种放了、
0: 嗯、
1: 有点久，
0: 超市买的、
1: 啊、
0: 想象饭啊，忽然推出一个路边摊，然后推着一个、
1: 啊、
0: 推着一个摊子，然后现场油炸那个，
1: 对啊，
0: 大概一颗会卖6欧吧，
1: 对对对，可能、哦、
0: 超贵，
1: 对，我吞不下去，我钱包掏不出来，
0: 对啊，我就吃3欧，吃铜板，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0: 所以除了刚刚讲的西马，然后还有炸甜甜圈 Monkey， 然后刚刚的 Deep Ballet 吧豆豆蛋糕，或是油炸大脑饼。
1: 大概会吃这些，但是其实最高销量的就是还是酒吧，就是狂喝酒。
0: 对，
1: 然后你有参加过他们那个庆祝的活动吗？就像野餐啊。
0: 哦，有参加过野餐，然后也参加过前一天就是4月30号的那个
1: 喜
0: Harvey's Amanda， 就是我们南码头旁边有一个雕像，大家如果来过赫尔辛基应该都会跟这个雕像合照这样，所以就是有一个我们赫大跟可能澳斗大学就大家会组织起来，然后轮流派学生上去，会有个起重机吊着学生，然后学生就会爬上去那个，也不用爬上去，就是他会在那个，
1: 他们有点像是那个啦，那个游乐园的辐射飞移，就是你吊着，然后所以所有人是有点像是悬空吊着，
0: 对，
1: 然
0: 后来这边
1: 刷这个波罗的海女神
0: 对的雕像，
1: 对，这是一个传统的活动，然后每年不同学校就轮流会。就是负责这个刷洗的动作，
0: 对，
1: 欸，他们那个其实很认真，他们会狂喷那个超大的泡泡，欸，
0: 我其实都一直没有办法挤到这么前面去看他的泡泡，我都是在很后面，因为超挤的，就是，
1: 对，超挤的，
0: 对啊，就我挤不进去，而且大家就是很，就是可能已经喝到懵掉，虽然说可能就只有下午五六点，可是就大家就是很懵啊，然后就开始很开心喝气泡酒啊，然后或是什么烈酒都在，就一瓶酒或一杯酒都是那种，
1: 包包里面都是酒，
0: 对，
1: 他那个挤的程度就想像那个啊，就是101跨年，然后信义区整人挤爆，
0: 对，
1: 大概我觉得就是那样，
0: 对，
1: 然后我之前就有挤到蛮前面的位置，对啊，他那个就是很认真在洗，我本来想说，就只是做样子，然后但他每个人都有刷子，所以就还是会讲，
0: 很认真在刷，
1: 但好玩啦，好玩，然后他们会放那个彩带什么的，
0: 对，还有什么气球啊，
1: 对，气球，
0: 对，整个就是一个嘉年华会的气氛，
1: 对，我其实想不到芬兰还有什么其他会像这么盛大的，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
0: 可能在八月底的有个艺术之夜。就可能也是，
1: 对，
0: 跟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这个艺术之夜嘛 ，Night of Arts。
1: 我只去过一次，
0: 我也没有去过很多次，去过两三次吧。
1: 而且有一次是我刚来的时候，但这个跟台湾的白昼之夜是不是有点像？
0: 对，就是一样的概念，
1: 就是一样的，
0: 我觉得差不多概念，对啊，就是在这个，可是在芬兰的话，就是因为快要变成黑夜很长的时候了。所以他就把握这个时间，然后就有很多那种艺术的摊贩，或是开放很多博物馆可以让你进去啊，或是不同的这些你平常很难去到的地方，你就可以去。
1: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刚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也是跟朋友约说要去，然后他在那个白教堂前面就有很多摊位嘛，然后吃的什么的，然后白教堂前面的广场就有那个特别高的路灯，
0: 对，
1: 他就把那个弄成郁金香，还是不是郁金香，我随便乱讲，反正就是弄成花，
0: 对，
1: 就把它包成绿色，然后就觉得哇，赫尔辛基好可爱哦，
0: 对啊，
1: 然后但后来就是天气，因为那时候是八月中吧，
0: 后
1: 来天气就忽然超不稳定了，就觉得真是昙花一现的好天气，
0: 可能艺术之夜就是要把捕捉这个昙花一现的好天气，然后就
1: 没错，然后就把爱就秋天，
0: 对，然后就开始一堆有的没的这些雪啊，
1: 有的没的，
0: 对啊，就会很忧郁，
1: 对，然后對、啊、他们很多就是学生会穿那个啦，连身的工作裤，有点像他们的 dress code。但其实就是其中一个传统，就是他们会穿上他们的工作服，然后代表他们的学系，然后上面就有很多布章，就你参加过越多活动你拿到越多布章，然后就是穿着那个搭配你的帽子游街，游街，
0: 我还在想说要怎么跟大家解释这个工作连身裤的样子，因为在台湾好像很难看到。
1: 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有啊。
0: 所以大学就有吗？
1: 没有，我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你要去工厂做一些木工，然后就是很
0: 脏。你们大学是一个特，就是是大学里面会发，还是说
1: 自己去买的？对，自己去买，那就只是因为你里面还是穿衣服嘛，但你有时候只是去工厂切割东西然后如果不穿，你就是把自己衣服弄脏，全部都木屑。所以你就会套着那个下去
0: ，OK，
1: 下去工厂，工厂在地下室啊。
0: 所以在台湾其实就有这个，
1: 但是这跟这边的意义又有点不太一样，他们这边有点像是只要去 party 或者参加系上活动就一定会把那个东西穿出门，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些很像大六学长的，然后徽章特别多，然后整件衣服又特别就是比较 洗白了一点，
0: 对对对对，就是就褪色嘛，
1: 对 对褪色各个科室有不同的颜色，
0: 对对对，
1: 就蛮有代表性的，
0: 嗯，
1: 对啊，
0: 而且我觉得那感觉有点像是哈利波特里面不同的学院，
1: 哎、欸，有有
0: 是吗？
1: 嗯，
0: 对啊，就会
1: 很好的比喻、欸，哎、
0: 啊，嗯，因为它有一个感觉是就是我们这个圈子的，比如说我们这些机械系穿黑色衣服的，或者是我们社科院我们穿红色衣服的，大家就聚在一起，欸、然后大家都穿那个连身装，然后颜色都一样，
1: 对 对, 對, 對，
0: 就当然说你上面有很多的徽章，可是徽章不会遮住你那个颜色嘛，
1: 對對對對，我的族人，
0: 对，就是这是我的部落，
1: 为了部落。你知道为了部落、
0: 欸、不知道
1: 魔兽世界
0: 哦、
1: 但你也很适合讲为了部落，
0: 为了部落，对啊，
1: 对，蛮酷的，但其实我跟瓦夏都没有，
0: 对，
1: 我的学院没有，
0: 我的学院有，可是我可能觉得因为去的话如果只是一件连身买的话当然是 OK， 可是如果我还要再去收集那些徽章，
1: 对，你要做很多事情，
0: 对啊，我参加很多活动，然后我可能还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就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兼顾我的学业、就想算了，对吧、啊、可是我们就是其他我们
1: 学弟妹很多，其他政大都有、
0: 对对对，通常是年轻的这种
1: 学
0: 士班、
1: 学士啦，学士，
0: 对,
1: 对, 对，
0: 硕士班就比较少，
1: 嗯，
0: 博士班就是根本就很少看到，这样
1: 没错，我觉得那个蛮酷的，
0: 对啊，方轩是不是以前有看过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可以把连身裤变成是那种登山装的这个现象，
1: 百宝袋他们真的很酷，因为你知道为了非常灵活的参加各种 party， 然后就有看过他们把塑胶高脚杯跟那种塑胶的 shot 杯挂在腰间，就他们可能会有那种扣环地形环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扣在腰间，然后随时想喝就然后我一个在腰间就拿出一个杯子，然后马上就斟酒然后就觉得哇，他们真的很会灵活的运用这些小道具参加完美参加 party，
0: 所以尤其是在巴普这种就是整个芬兰都是在这种 party 嘉年华会的这种气氛之下、
1: 啊
0: 嗯、尤其需要就是一摊一摊一摊，
1: 对啊，就随时要有杯子啊没杯子就要直接灌到嘴巴里面，
0: 对啊
1: 对，然后我觉得我其实蛮聪明的说实话，然后就是腰间有水壶啊什么的，
0: 对对，
1: 嗯，或者是你知道一些那种酒壶、哦，就是
0: 酒壶啊，你是说那种
1: 酒
0: 登山会去带的那种小小的罐子？
1: 应该不是，不只是登山啊，就有些人装酒 whisky 或者是装在一个那种，
0: 对，
1: 那种叫什么、啊、酒罐
0: 啊？
1: 是那种弧形，像电影里面会看到，但有些现实生活中也有人有，你居然没、
0: 啊、有好像有，哎。
1: 对啊，就是那种扁扁的。
0: 对对对对对，嗯、我是登山会带啦，好像叫做。
1: 你说带酒？
0: 是不是叫？我叫芬兰文是不是叫 Daskomatti？ 我有点忘记了。
1: 啊，所以你是爬山去装酒在身上？
0: 对、对，因为爬山不能是，我有带我的那个一公升的水壶，可是通常是装水。
1: 对。
0: 对，然后而且又不可能我带一整瓶威士忌或一整瓶酒跟着我、然后我就要带一个好袋，然后又可以把它拴紧、对啊，而且就是有时候像秋天爬山或是健行很冷、就停下来之后然后就开始冷，所以就要喝个什么威士忌这样子、可以跟大家分啊，
1: 好哦好哦，
0: 对，芬兰语叫 Daskomatti，
1: 等一下去爬山的时候喝酒保暖这合理吗？
0: 不喝酒的话也还有什么意思啊，
1: hiking 可以
0: 啦，
1: 我觉得 hiking 可以
0: 啊，没有没有，我就是 hiking、芬兰没有山啊，
1: 对啦是
0: 对，就是个健行、
1: 好的，对啊、就是讲他们很多道具啦，其实
0: 对对对，
1: 嗯，
0: 可是这样不会腰际很重吗？
1: 他们就看起来腰际超重的、啊、他们真的看起来腰际很重，因为他们好像也不一定会背包包，因为你可能就是要很灵活吧，我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大包小包，可能就是身上带基本上就是可能手机啊酒啊钱，感觉这样吧，
0: 对对 对, 对
1: 我猜的啦，
0: 嗯，
1: 对啊，我大胆预设小心求证，
0: 我们都是看其他人，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
1: 对啊
0: 对啊，可是到时候如果有照片的话搞不好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对，我有照片，
0: 嗯
1: 嗯嗯，赞，我自己说赞哈哈哈哈。
0: 流程就是四月，我觉得在四月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呢，大家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小 party。
1: 就是现在，
0: 对啊，可是现在因为是
1: 疫情期间，
0: 对，所以就没有照常办理。
1: 对，
0: 不过一般就没有疫情的话，就开始有各式各样的大小 party， 然后到四月二十八号的时候，就会开始看到说，哦，这个赶快要去买酒了，因为五月一号会关门，
1: 哦，会排队，对对对对对，大家会排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我记得之前有看过说，在澳洲大学里面的酒专卖店 Alcohol 的酒还卖完了，
1: 对啊。我记得应该就是前年吧，就我还住在那边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可能会穿着什么玩偶装还是怪奇，就是怪怪的衣服啊，然后就拿着，哦，他们会带桶子去买，就桶子比较坚固，比袋子还坚固，所以就带桶子去买。然后因为我记得忘记那时候那间店刚开还是就是元巴布，
0: 对，
1: 然后真的排爆，就是买不到酒。对啊，
0: 这高需求哎，
1: 对，高需求，所以但我相信也已经很多人早就去开车或去哪里把酒都买齐了。
0: 对，
1: 聪明的人会去哪里买酒呢？
0: 会去塔林买酒，更聪明的会去李家买酒。
1: 哦，那个有点远啊。
0: 对，就拉脱维亚的话要开远一点，可是价格会便宜很多。
1: 真的会有人去那边买酒？
0: 会啊，会啊。
1: 到底差多少啊？
0: 差看你买，可是一般的那种啤酒的话可能会到比如说三分之二或是二分之一的价钱，因为现在塔林的价钱其实已经变得蛮贵的了。
1: 哦，而且开车可以上那个游轮。
0: 嗯，对对对，
1: 嗯，
0: 对啊，我们之后可能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去塔林
1: 这个芬兰人千里迢迢追寻酒精的故事。
0: 但去塔林真的超容易的，我觉得很像是去淡水一日游。哦，就对我们这个住新店就台北南部的来讲，
1: 哦，
0: 就还蛮方便的，有点远，可是就是你可以一日游这样子。
1: 对对对 对
0: 啊，走个老街啊，吃个东西啊，再回来。
1: 但我每次都觉得一日游好短哦，因为我就是很喜欢那种啊，在一个地方玩很多天。
0: 对，我也喜欢比较深度
1: 的那种。啊，我很久没去塔林了。哎，你是不是？
0: 我上次去是去年的六月。
1: 哦，那也好一阵子了。
0: 对啊。
1: 好吧。
0: 因为我们现在因为边境管制的关系也不能去。
1: 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有啊，他就是虽然说没有严格的管制，哦，可是他会建议说你
1: 不要
0: 去。
1: 对
0: 对 对
1: 啊，真的是没事不要出门。
0: 对啊，而且塔林的那个疫情非常严重，就爱沙尼亚塔林好像都蛮严重的。
1: 我记得爱沙尼亚好像更严重嘛。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我们芬兰政府就常常说，哎，我们隔壁国家都这么惨，我们其实管得很好，然后我们就啊，你这个政府超废的。
1: 比烂比烂。
0: 对啊，比下有余。
1: 没错，比下有余。

0: 挖苦经验吗？
1: 我的挖苦经验就是看这些学生去洗那个哈比萨曼达，
0: 对，
1: 波罗的海女儿的雕像，
0: 对， 对，
1: 然后就喝气泡酒，然后就一直开趴，然后而且我觉得他这边开趴的话要有一个就是要很聪明，就是因为你通常去酒吧的话酒都很贵，所以就要有个 pre party，
0: 对对对，先喝过，
1: 没错，先在家里喝一轮，然后开一个，就是在喝到在半醉之后，然后再出去喝，这样就可以很有效率的达到这个 tipsy 的状态，微醺的状态，
0: 所以小技巧，
1: 对，小技巧，然后回家之后，然后隔天五月一号的时候一早就要去热门的景点占位置。
0: 热门的景点，
1: 对，热门景点，比如说我们市中心的 Gabo Busto， 对啊，
0: 他的那个位置其实就是在那个波罗的海女儿他那个雕像往下走15-20分钟，
1: 对对对
0: 对，蛮近的一个很大的公园，然后大家我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选那边野餐呢、欸？
1: 其实好像
0: 有故事吗？
1: 好像不是说所有人呢、欸，我听我们因为我在瑞典语社会科学院上班，然后听说瑞典讲瑞典话的芬兰人他们不是去那边，他们是去另外一边，
0: 你说西边吗？
1: 他们没有，就在赫尔辛基，住赫尔辛基的这些讲瑞典话的芬兰人，他们好像是在盖萨涅米的这个公园，就是比较靠近哈嘎涅米跟火车站的这个公园、
0: 好，
1: 对，
0: 就只是因为习惯吗？还是因为他们不想要玩在一起呢？
1: 可能就觉得我们自己想要自己。
0: OK，
1: 但可是不是说有这么强烈二分啊，就只是说有个传统，大家可能会
0: 比较多去那边。
1: 对对对对对，
0: 了解，了解。我之前是第一年、第二年都还是有去那个，就是看波罗的海女神洗澡。
1: 哎，那你是自己去还是会跟朋友去？
0: 我跟朋友去。
1: 哦，那这样
0: 我跟朋友去，然后有一次结束之后去朋友家做那个梦迪，就那个甜甜圈。
1: 哇，
0: 对啊，
1: 好认真哦，你们。
0: 对，就是因为别人提议，我懒惰如我可，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但其实就还蛮好吃的。哎，我觉得他们那个梦迪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忘了说，他们会加那个豆蔻。
1: 对
0: 对，这边的甜甜圈都有加豆蔻，然后是碎碎，就是有一个香气，
1: 对对对，
0: 就不是一般那种美式或者是那叫什么、啊、crispy cream 那间叫什么？
1: 什么叫 crisp？
0: 就有一个牌子，然后它是有外层有脆皮的糖霜的那种甜甜圈。
1: 我只知道 Mr. Donut，
0: 对，就也不是 Mr. Donut 那一种，对，它就有加一个香料，我觉得还蛮不错的，然后自己现在有也蛮好吃，所以它的那个食谱也很简单。
1: 哎、欸，要不要分享一下甜甜圈食谱？
0: 来讲一下多简单。它一开始就是把那个牛奶，先把牛奶加温到37度左右，然后加入酵母，然后混合均匀放着，然后把其他剩下的材料，就是要做那个面团嘛，基本上就是汤啊，然后豆蔻一点点盐巴2颗蛋，然后面粉，等等搅拌均匀，然后你就等它发，然后大概30分钟。然后你再分团，因为分团是之后要揉成甜甜圈形状。分团之后，你再放30分钟，然后你再揉成那个中间戳洞，你把它揉圆，然后小就是，哎，它是怎么做？哦，它是先弄成长条啦，
1: 对对，
0: 然后再把它卷起来弄成圈圈。哎，是吗？
1: 哎，
0: 我忘记，反正就是你弄成一个圈圈的形状。
1: 所以要弄成圈圈的形状啊？我以为你弄成长条之后，然后就把它切。
0: 切
1: 等比例切断，然后之后你就把它揉成圆的，然后把它稍微压扁，然后再插一个洞就好。
0: 我有点忘记我们那时候是怎么做，对，但是总之就是你反正中间弄一个洞，然后你的油就是油温大概170-180度，双面煎，它其实是写双面，但其实一般用炸的应该会比较完整吧。
1: 对啊，
0: 对对对对，而且虽然这个食谱上面没有写，但是瓦夏刚刚就问说，哎，那他是要分两次炸吗？我觉得，
1: 哎，
0: 其实应该分两次炸会更赞哦，就是先把里面炸熟了吗？然后你第二次温度再高一点点把它炸酥。
1: 对对对，没错，
0: 没错，这就是芬兰人不知道
1: 的秘密。
0: 没错，对啊，那最后。哎，最后起来要上糖霜吗？看你自己要不要再裹一层糖都可以。
1: 对对对，
0: 对啊，我觉得裹那种细糖粉其实还不错，但这边好像都是糖粒哦，就是就一般白糖吗？
1: 哦、有，还有那种比较粗的糖，就是很大颗，然后你还咬起来还有那个咔嚓
0: 咔
1: 嚓
0: 的，
1: 对、
0: 啊，
1: 然后糖粉也有，
0: 觉得大家有兴趣可以做做看，但基本上我觉得区别就是那个豆蔻。
2: 对，
1: 豆蔻，嗯哼嗯哼，这边很喜欢加什么豆蔻啊，或者肉桂啊。
0: 对啊，我觉得香料在这边用的算是很不错啦。
1: 对啊，对啊，
0: 我吃过最好吃的类似的甜甜圈是在当北嘞
1: 啊，是在那个小塔，
0: 小塔，没错，我的小塔甜甜圈超好吃，我觉得很好吃哎、欸，
1: 真的，真的，真的，
0: 对，我不知道，可能那个时空让我觉得那个真的特别好吃。
1: 对啊，我觉得啊，这如果大家没有去过坦佩雷当北的话呢，就是这个在赫尔辛基附近的一个蛮大的城市，然后在就是坦佩的景点，除了鲁鲁米这个博物馆，然后还有就是
0: Finlayson
1: 这个织品牌子吗？
0: 对啊，
1: 哦对对，它有一个工厂，
0: 他们工厂在那边，
1: 对，有点像松烟的感觉是吗？就是有一个工厂型的
0: 芬兰曼彻斯特。新闻说的，芬兰曼彻斯特啊，这我的当北朋友跟我讲的，
1: 好，
0: 然后我们就一起笑了一下。哎、欸，不好意思，如果我朋友住在那边，我们不是善笑，但是新闻上写的。
1: 对，我觉得有时候芬兰人他的这个一些比喻都让人有一种，可能是就不知道说他是讽刺还是说他是真的这样觉得，就。
0: 超好笑。
1: 比如说我们最近我收到一个报纸，来翻开给方轩看，报纸上面呢它其实其中有一个报道就是说，他说 Mirimaki 就是我们附近分那个万塔的一个城市，也是原来方轩家住附近，
0: 对，
1: 他说 Mirimaki 的火车高架起来就像极了世界其他知名的首都圈，你知道可能就在指纽约吧。
0: 不是，什么意思，这个东西不是本来就高架起来吗？
1: 我也觉得说这个东西不是本来就高架起来吗？然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说这看起来完全不像纽约啊，然后他就觉得说哦好酷哦，在
0: 超好笑的。
1: 对啊，我本来以为是在讽刺，后来发现说他就是很真诚的这样去。
0: 所以他这篇报道你有读内容吗？
1: 我还没有读内容，我就只是觉得标题很好笑。
0: 有，这个很好笑，这真的很好笑。我超赞的，
1: 对，我们下次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
0: 这个北国小天地正能量报纸。
1: 对，
0: 因为我读不懂，我没有办法读报。哎、欸，哪收到这报纸啊？
1: 这个就是万塔居民这个会收到的，这个《赫尔辛基日报》的，对，万塔版。
0: 你需要订吗？
1: 不需要，他就直接送来。
0: 哎、欸，哦，好哦，OK，、欸、这真是还蛮好笑的。
1: 对啊，
0: 因为密尔玛也是一个有点小远，因为我之前住的地方也是蛮远的，有点小远。然后那个地方虽然是也是比较多人居住的一个区，然后也有两个 mall 连在一起，那边机能也是挺好的。
1: 对对对，
0: 但就是比喻世界上其他知名的，
1: 对，就是这种首都，哎、欸，这叫什么？
0: 首都圈。大都会，大都会，
1: 对，大都会，对，
0: 是差的非常远。
1: 对，没错，
0: 嗯，
1: 我觉得就人数上来讲差很多，而且就如果你住在芬兰，
0: 对对，也比不上，
1: 对，完全比不上。而且为什么就是把火车盖在高架上面，就直接等同说是大都会呢？是怎么回事？
0: 我不懂，我不懂。
1: 啊、
0: 哎呦，
1: 而且Mirimaki区其实，在芬兰人的。就是刻板印象里面其实是一个风评蛮不好的区，
0: 可以想象，
1: 对吧、啊嗯、就我有个住在那边的朋友，然后住在那边应该已经3-4年了，
0: 对，
1: 他本身是外国人，然后他就说啊，我们这边哦有就是以这个焚烧车子出名，他说他就是看到很多人就会就是火烧车，然后他第一次看到就很惊讶，可是发现旁边就是照常走路，后来他看到第二次看到他就不会很惊讶。
0: 这个是纵火还是
1: 可能我不知道是纵火还是说他自己想要把车子烧掉，
0: 超奇怪的。
1: 对啊，就是一个比较不是那种你在赫尔辛基的火车站附近会看到的景象。
0: 对对
1: 对啊，
0: 哇，之前还想说啊，如果我真的也是预算不够，可能搬去那个附近也算是方便一点点。
1: 对，
0: 但就还好没有。
1: 可是对啊，可是当然不是说所有的Mirimaki给他，当然有可能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治安区。
0: 看区，
1: 对，
0: 嗯，对
1: 对啊。有时候你可能一条铁路分开的东西边，
0: 嗯，
1: 就可能有一边是好一点的，有一边是比较乱一点的，
0: 好像是这样，没错，
1: 对啊、嗯、所以就要问当地人要小心选。
0: 我要讲那个甜甜圈啊。
1: 好，
0: 哎、欸，其实那个甜甜圈后来几次其实就是跟朋友去稍微凑一下热闹之后就去野餐了，然后通常我都没有参加 五月一号的野餐，基本上就是因为五月一号绝对天气都超级烂，我没有遇过好天气的五月一号。嗯，
1: 我可能运气比较好，遇过一两次。
0: 对，
1: 可是也没有到就是很热，
0: 就是阴天然后起风，反正有时候四月三十还比较好，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诶，我想想还有什么。对啊，就是回宿舍，然后刚好就是宿舍其他朋友就是有在那边开趴，就可能一起煮东西吃啊，然后就玩一下桌游，应该是对啊，没有太特别。
1: 对，
0: 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四月三十当天，然后跟同学去野餐，
1: 嗯，
0: 然后我们那时候是去社南的那边，它不是有一个公园，也是一个大石头，
1: 对对，
0: 然后它是比较高起来一点，所以那天其实也还蛮冷，然后就以为早上天气很好。但其实到五六点就超级爆冷，然后又在那个岩石上就是很招风哦。
1: 对对对，就对风很大哦。
0: 嗯，然后就回家超想死了，就觉得我干嘛去啊？
1: 对啊，所以我折磨自己啊，我想要让自己这么狼狈、啊。
0: 超冷，对，通常五月一号都超级冷，所以
1: 真的、
0: 啊、要保重。
1: 我们今天就是这一周，本来礼拜一二三天气都很好，阳光普照，然后一副欣欣向荣的样子。
0: 嗯，
1: 结果呢，就昨天跟今天，
0: 嗯，
1: 整个大变
0: 大变天，
1: 大变天，
0: 大变天，
1: 大变天，
0: 大麻烦。
1: 真的，然后就礼拜一二三的时候，常常又看到那个脸书上面就大家洗版，就是春天来了，我带我的狗去外面遛狗啊，我们这个湖的结冰已经融化了、嗯、哦，有就是那啊花，就到处都大家都在照花，
0: 对，
1: 有紫色的花，有白色的花，
0: 对对，紫色花，紫色花，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啊，就是哇、哦、好欣欣向荣，那结果到了礼拜哇变天。然后
0: 这变天是什么？是下雪哦，各位观众。
1: 对，是下雪哦，不是说啊，
0: 不是阴天
1: 掉一两度这样。
0: 对啊，我没有在夸张，它就只能下雪。
1: 对对对
0: 对、啊。
1: 然后就看到那个脸书上面，大家就纷纷开始 po 说啊，这个芬兰这边又开始有这个什么冬天的什么逆袭，他们这边叫 Daka Dalvi， Daka 是后面的，然后 Dalvi 是、
0: 哦、冬天。
1: 对对对。对、啊、所以有一个词就是大卡大的，我们通常中间就会经过不同时间的大卡大的，一大卡大的，二大卡大的，三啊，然后
0: 这个应该算最后了。
1: 对，我们希望说这是最后的大卡大的。
0: 哎，逆袭是你翻译的，
1: 对，
0: 翻得很好
1: 哎、欸。我也觉得就有点那个逆袭
0: 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叫什么？补一刀，
1: 对对，
0: 回马枪，
1: 对对对对。然后脸书上面大家都在 po 说、oh. 啊，五月一号要到了、
0: 嗯，
1: 所以出现这种就风雪交加，又也是很典型的
0: 状
1: 况。对啊，嗯，对啊，所以大家应该也是把、嗯、已经很习惯了，
0: 对对对对，
1: 就是五月一号绝对就是这样，
0: 不意外。
1: 对，
0: 那个 very finished problem 是不是有梗图啊？
1: 有哎、欸、有哎、欸，他们一定有梗图，
0: 对他们有梗图。
1: 对啊、嗯，
0: 还没看，但就是肯定准备好了。
1: 对、啊，我有看到好的话再跟大家分享。
0: 没错，
1: 对啊，
0: 啊吧。不
1: 发布，嗯，所以虽然说台湾没有说，就台湾有庆祝劳动节，可是通常因为就是我们的可能劳动水准还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所以就比较是这种动员劳工啊，然后我们可以上街抗争啊，然后希望说可以把那个劳动权益做得更完整一点，就让那个劳动部可以看到我们的诉求，
0: 嗯，
1: 可是就来到芬兰之后就发现说，哇，歌舞升平啊，是不是都没有社会问题了？
0: 哦，
1: 对啊，就觉得说怎么都是学生在就是街上，然后就是买醉这样子是干嘛？
0: 买醉买醉，没错，他们真的是买醉。
1: 对啊，
0: 对啊，对啊，但
1: 是蛮特别的。
0: 对啊，这个怎么讲？对他们来讲，重要性真的是蛮高的，
1: 嗯、
0: 堪比台湾。
1: 台湾的，你说什么节日吗？
0: 端午节。
1: 端午节，对
0: 啊,
1: 啊，真的是对，有点像端午节，
0: 嗯、就差没粽子。
1: 对，就他们的粽子就是西马那个蜜酒跟甜甜圈，就是、
0: 大脑饼
1: 大脑饼。对啊，
0: 不知道大家怎么翻译大脑饼哦，什么蛋糕，
1: 对对对，
0: 它真的不是蛋糕，大家看到照片就知道了，
1: 对，它会脆脆的，然后干干的，干干的应该是我吃到的，
0: 但我觉得通常应该都干干的吧。
1: 对啊，
0: 你要哪里去吃到现做的，在家里做？
1: 嗯，
0: 对啊，
1: 可能这种小面包店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这种地区型的小小的面包店、
0: 嗯、
1: 他们可能就会做比较新鲜的，不像是超市摆那么久。
0: 嗯，有一间我一直很想去，在咖喱欧蛮有名的一间、
1: 哦、
0: 也是面包店 Bakery。
1: 哦，咖喱欧是在赫尔辛基区的一个离中央车站大概坐电车10分钟，蛮近的，然后在方兴家附近。
0: 啊，有吗？
1: 哎、欸，算算不算附近吧？
0: 哦，对啊，算蛮近的啦，算蛮近的。
1: 你继续说，
0: 就是大概那个轻轨搭也是大概15-20分钟。
1: 嗯哼，
0: 对，
1: 嗯、
0: 没有，就是一个面包店。
1: 为什么会想去这家面包店？
0: 没有，之前其实我朋友推荐我，然后每次我就 follow 他的 Instagram， 然后每次我看起来就是他有一些蛮有质感的照片，
1: 哦、
0: 然后又很常说很多东西很快就卖完。
1: 哦、
0: 然后我听过不几个朋友推荐，然后就一直很想去。
1: 嗯、
0: 但你知道，通常去这种面包店就是想要你知道周末啊，然后有点有闲情逸致散步到那边。
1: 对，
0: 但其实你知道每次周末都已经有安排，所以就从来没有吃过。对，所以那个就是我想象中想要去的小店。
1: 真的，
0: 这边附近有吗？
1: 这边附近有哎、
0: 欸，
1: 有一家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他也会卖，就是私人节
0: 的
1: 话会卖私人节蛋糕，然后巴布的话应该就会卖甜甜圈跟刚刚那个。
0: 我想吃，
1: 嗯，
0: 还有一个是中间一坨奶油，然后有时候是跟果酱或者是杏仁糖、杏仁霜的、
1: 嗯、
0: 那个叫什么？忘记，我也很喜欢吃那个，
1: 是那个 Voici le Malay 吧？还是布拉？
0: 它是两块加起来。
1: 两块加起来，
0: 它是上面一块，下面一块
1: 哦。
0: 中间有些奶油，
1: 我好像有看过，可是我忘记它的名字。
0: 对，那个我觉得很好吃，那个是我最喜欢的
1: 哦、
0: 嗯。喜欢杏仁的，
1: 杏仁口味，
0: 嘿，
1: 哦，
0: 对，
1: 哎、欸，是那个在 Las Guias Bula 吗？中间加那个鲜奶油的那个吗？
0: 应该是
1: 哦，那是 Las Guias
0: Bula、
1: 哦、
0: OK，
1: 对对
0: ，Las Guias 是什么？
1: 是好像滑下去，因为通常在
0: 哎、
1: 欸，
0: 对，它是做斜斜啊。什么东西滑下去？
1: 就是就那个时候通常会有雪嘛，很多雪，然后大家可以拿那个塑胶那个垫片，然后就可以滑下去。对，
0: 嗯，塑胶垫片
1: 就是一个塑胶
0: 板子哦，
1: 板，真的是板子吗？
0: 我不知道什么板子、欸，
1: 就
0: 是
1: 塑胶
0: 的板子哦。
1: 对对对，很像是滑草，可是滑就是
0: 对滑的是雪。
1: 对对对。
0: 哦，所以那个是那个时候可能融雪的时候吃的
1: 一个点心，就是也是二月的时候嘛。
0: 哦、对对对对对，是那个时候我最喜欢那个。
1: 对啊，我觉得有很多鲜奶油的点心都很好吃，
0: 但现在是不是买不到啊？就
1: 你可以去做啊，你就自己去买一个那个鲜奶油那个来喷啊，然后那个面包也可以买现成的、啊
0: 那个。
1: 就店里面都可以买，不是吗？
0: 就全部买现成，好吧？
1: 就是全部 DIY。
0: OK， 跟信马一样，
1: 没错。那到时候如果方轩有做成功的话，再跟我们分享这个西马的秘密。
0: 不就是要我一定要做吗？是可以做啦，反正都给了，然后又不是很难。只是他给的桶子没有一个盖子、欸，
1: 应该有盖子、欸。
0: 他给我的桶子没有盖子啊，超奇怪的。但我是自己有一个玻璃瓶啊，但我没有塑胶空瓶。
1: 哦，
0: 对啊，
1: 那你就玻璃瓶装喽。
0: 但我就只有一瓶1公升，
1: 反正你有4张贴纸。所以你可以贴4个瓶子
0: 啊？不是啊，什么意思？那我就没有瓶子，
1: 我给你瓶子啊。
0: 哦、你
1: 有我有很多瓶子，
0: 超奇怪。好的，
1: 对呀、啊，
0: 对，之后再来喝看自制。我朋友之前有自制西马过，但他们我觉得那个酒精有点强， 对我来说。
1: 对我朋友也有自制，
0: 嗯，
1: 我就看到他那个角落有一罐，然后我就照了一张照片，到时候可以跟大家分享。
0: 你有喝吗？
1: 我还没，因为还没做好，他说要等到那个、
0: 哦、好
1: 足够的酒精量累积之后，这样比较好喝
0: 哦。
1: 对啊，然后那个 Dem 呢，他就说：“哎、欸，你们那个部落小米酒要不要自己做一下？应该也蛮简单的，就是跟西马一样的道理吧？
0: 有很简单吗？
1: 道理一样啊，就是这种
0: 酵母发酵、
1: 酵母发酵 的酒。
0: 但那个米嘞，
1: 小米的话，可能就要自己找小米啊，
0: 糯米好像就很简单。
1: 对，
0: 你做做看啊，如果你有空。
1: 对啊，我就想说，哎、欸，搞不好也可以做做看。就在这个酿酒是一个非常正，就是一个很令人，就是好像每个人都
0: 振奋的。
1: 对。
0: 但我觉得大家好像都会自己酿，
1: 会耶。
0: 就好像没有很难。
1: 嗯，
0: 对啊，看这食谱真的没有很难。他只用了半页的，他只用了1/4的 A4 就写完这个食谱。对，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翻成中文。
1: 可以，没问题。
0: 赞。那、要再举杯
1: 庆祝这个
0: 妈布的到来，
1: 没错。
0: 那庆祝所有老公，
1: 对，希望大家可以争取到更多老公的权益，可以身为有生的人的尊严。
0: Stand up like Taiwanese，
1: 什么东西？Stand up Taiwanese，
0: like Taiwanese 啊，那个、啊、
1: 我好像有看一次。
0: 好好好，没事，那就这样。
1: 耶！干杯！
0: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